0: 天。
1: 又是你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0: 竟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, erase you